0: We deliver news 24/7 with Lindsay, Vince, Roy, and Bethany. Metro Plus New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萬訂閱的異人男子樂團新歌回歸樂壇，講述當你一位好關心的朋友經歷緊佢最低潮的時候，你需要陪喺佢身邊支持和鼓勵佢。誠意推薦 Crash Adams Optimus。

交媒體擁有千萬訂閱的二人男子樂團新歌回歸樂壇，講述當你一位好關心的朋友經歷緊佢最低潮的時候，你需要陪在佢身邊支持和鼓勵佢。誠意推薦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李子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佢身边支持和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cto。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军用卡车发动导弹袭击。而较早之前，据报沙特空袭也门北部一所监狱，造成七人死亡。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对从沙特阿拉伯向也门政府军控制军事基地运送军用物资的军用卡车发动弹道导弹袭击。而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日公布袭击之后的画面，说袭击使用了该组织自行生产的弹道导弹，报道未提及人员伤亡讯息。

0: 而胡塞武装发言人发声明话，沙特加大咗针对该组织嘅空袭同埋侦察飞行能力度，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他说沙特的军事行动不会没有回应，并警告沙特将要承担后果。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在星期一空袭了也门北部招呼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造成七人死亡七人受伤。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个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和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的支持。贝安德和特朗普都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的重要性。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阿曼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无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了一条秘密运输通道，供运油轮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是战前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而根据央视报道，伊朗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说，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一个里程碑。导弹的射程更加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胁转向主动威胁。伊朗说，新型的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度和半吨重的弹头，反映要向敌人发出明确信息，伊朗不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防御。韩联社就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见地以韩文发文警告，要求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巴加埃强调，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应该屈服在美国压力，更加不应该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韩建交64年来，伊方高度重视对韩的友好关系，但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将会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巴加埃的贴文配图上更加用韩文写着，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报道引述分析说，伊朗罕见地以韩文公开喊话，是希望直接向正在研究相关方案的南韩政府发出警告，要求他不要接受美国的派兵请求。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要求南韩等大量进口中东原油的国家，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多次点名南韩，但当南韩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之后，因为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的反应，而放缓筹备部分。据悉，南韩政府正保持与美国的战略沟通，同时重新研讨计划派遣的军事资产候选名单。财经方面，美股星期一假期休市，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但升跌幅度不大。市场观望住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因为数据被视为直接影响到下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果。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22点，跌了8点，跌幅0.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39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6点，升27点，升幅0.3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2: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3600亿元资金注资落地，中央企业金融迎来最近几年的最广覆盖增资，聚焦丝绸、茶叶、瓷器，国家首次为80000亿历史经典产业制定产业专项政策，建制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计划培育50家百亿龙头。划定 AI 法律红线，最高法出台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的规则文件。华为苹果正面交锋，折叠屏手机迎来72小时对决。新宇股份发布批量劝退107名校招应届生内部的处罚决定，总经理扣薪12个月，人力资源总监从停职变免职。绍兴的葫芦爷爷摘葫芦谢客，折射出网红经济边际危机。国际方面，美国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掀起土地争夺战，德国工业产值意外出现最近一年的最大降幅，汽车产业产值下滑是主因。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上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涨的，欧股开盘目前多数收跌，国际油价格出现了回落，金价震荡下探。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昨天，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共计3600亿元的增资计划，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一天，财政部也发布公告，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予以支持。这是继去年注资四大行之后，国内金融领域覆盖范围最广的一轮集中资本补充。本轮的增资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这笔巨额资金又将惠及实体经济和普通百姓吗？
3: 与2025年相比，此次增资最大的变化是覆盖范围更广，类型更多。2025年，国家通过特别国债为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

0: 充核心一级资本。这次除银行外，进一步扩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公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还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可能有人会问，这八家企业要增资，是缺钱了吗？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通俗来说，就是金融机构的压舱石，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相当于给金融机构增厚家底，家底越厚，抗风险能力越强，放贷承保的底气也就越足。从最新披露情况看，当前八家中央金融企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明显高于监管要求，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补？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是国家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系统性安排。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增厚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资本缓冲垫，对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具有重要意义。中信证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余翔指出，
1: 八家金融机构目前发展稳定，本轮增资是一项前瞻性的安排，现在提前补足资本，既可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能为后续服务实体经济留出更大空间。
0: 国信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进一步分析，
2: 现在我们经济结构也在转型，大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形式也不再局限于贷款，通过股权投资啊、股权直投、投贷联动啊各种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如果将来增加的话，它对资本的消耗是会大幅增加的，将来这些新的业务我们觉得还是会进一步发展的。
0: 谈及此次增资如何惠及实体经济和广大投资者，业内人士表示，对国有大行而言，资本补充后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将得到增强，能够为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提供更充足的信贷支持。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言，有助于更好聚焦政策性主责主业，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说，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将得到增强，更好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同时，向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活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价值回报。王健以去年数据为例解读称，
1: 从去年的实际情况看呢，首批接受注资的四家银行全年的贷款增量与实际注资的规模比例呢，大约是10倍。我们测算呢，本次针对国有大型银行2000亿的增资呢，大体可以形成约20000亿左右的信贷扩张空间。而政策性金融机构补充资本以后呢，也可以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的项目和产业转型提供更加稳定的中期资金。
0: 而几千亿级别的资本操作也实实在在关联普通人的金融生活。首先，居民存款安全边际进一步提高，银行资本实力越强，抗风险能力越强，老百姓手里的存款保障也就更加牢靠。其次，实体融资环境有望继续改善。资本充足之后，银行放贷能力得到释放，不管是个人购房贷款、个体创业还是企业经营融资，获取信贷的条件有望更为友好。再者，保险产品的可靠性增强，险企偿付能力得到补强，消费者购买的各类保险保单、履约保障更加稳固。最后，利好长期资金市场，保险资金可以加大长期权益配置，既有利于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也间接关系各类养老金的长期投资收益。综上所述，3600亿元集中增资是近年金融领域规模突出的资本补充举措，是立足长远的谋划。增资不单单是给金融机构输血，更是赋能整个实体经济。通过增资夯实资本，中央金融企业才能真正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守住金融稳定的基本盘，这也是这次大规模注资最核心的意义。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0: 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财经快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就是明天到11号召开。召开地点在福建厦门的国际博览中心，目前投洽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2: 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截至目前，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余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3: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生：
4: 本届投洽会不断优化展区设置，推动展坛一体化融合发展，金融展区面积将扩大一倍，突出金融知识实体经济发展的平台作用，专业活动安排更加丰富，将继续开展政策发布、专业专题研讨和项目对接。
2: 本届投洽会创新推出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模式，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担任主宾省。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
5: 中国财经60分。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7: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8: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7: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9: 关公讲公关。
1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工信部等六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意见提出分两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的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规模的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的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归上企业约为 2.5 万家，从业人员350万人，年营收约8万亿元。今年10月下旬，首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将会在杭州举办。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约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

0: 程师潘建介绍，今后呢，从西南乃至西北经公路、铁路、水路接入西江水系之后，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以往广州港出海可能会缩短河程约560公里，成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为便捷的出海通道。专家认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呢，不仅将深刻地改变广西的发展格局，也将为我国的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中国东盟交通物流和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金九银十是旅游市场的传统旺季，九月份不少地区秋高气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而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仅仅相隔3个工作日，预计将会迎来一个超级黄金周。目前机票的预订已经火热开启，
1: 浦东机场出发大厅里人头攒动，不少旅客选择在九月初出行，看中的正是暑假过后机票价格回落以及错峰出行带来的舒适体验。
2: 规则
3: 大学一元零往返
4: 4000多块吧，
5: 我们去意大利。
1: 随着暑运收官，热门航线机票价格走低，带来错峰游客流的上涨。数据显示，9月1号到15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45万张，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万张，同比增长约 4%。 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机票预订也持续升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仅相隔3个工作日，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成为不少上班族的选择。
6: 请3天的话应该能休2周吧，云南或者说是海南那一片吧。
1: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秋国庆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383万张，同比增长约 17%，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 11%。其中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以及云南、新疆等线路出游热度持续攀升。
7: 航旅纵横公共事务研究员马野志：
8: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 35%， 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 11%。 中秋假期间，上海到青岛、厦门、武汉、深圳等地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为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各航空公司不仅推出打折票，而且不断提升服务品质。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不少网友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发现，除了以往标配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额外的选择付费来定制餐食。最近两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以及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了云端。航司积极布局定制飞机餐的背后又是怎样的考量？旅客愿意为此买单吗？
9: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彻底颠覆了大众对飞机餐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的传统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付费飞机餐通常是廉价航空的专属运营策略，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的飞机餐。而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全服务航司也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正在经历一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深刻变革。对此，多数旅客都表示，这是很好的个性化服务。
10: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11: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9: 全服务航司为何要积极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经济逻辑。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虽然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不足 5%， 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国内三大航为例，其航时总支出从2023年的86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128亿，到2025年已经突破140亿元大关，两年累计增幅超过 60%。 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每份25至30元，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进一步揭示了传统配餐模式的深层痛点。
2: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9: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付费餐饮模式应运而生。钟山介绍，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这一模式本质上是对传统配餐流程的精细化重构，用数据驱动的需求预测替代粗放式的标准化供给。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付费选餐行为本身产生了宝贵的数据资产，
2: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司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9: 尽管付费飞机餐在市场上获得了较高的接受度，但也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4: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10: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航空公司要做好信息的公开。
9: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如何确保付费餐食的推出是增量而非减量，成为航司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对此指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属于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5: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9: 面对付费飞机餐这一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陈英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具体而言，他提出三点建议。
5: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的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的司法保障，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了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的涉及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的规则。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刘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3: 《银色旅途》。
15: 早上6点半。
1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7: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 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和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的支持。贝安德和特朗普都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的重要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不排

0: 推动重启美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机制。尽管当地近日持续遭受到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且周日之后会谈之后并未有宣布任何重大突破，但威特科夫就说有信心能够取得良好的解决方案。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在与美方的良好讨论之中交流了几项新的想法，但他未有进一步透露详情。芬兰就宣布完成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修建范围。芬兰边防军指围栏系统是用来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而建成的围栏总长大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几十个地段。系统包括高 4.5 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等，总耗资大约 3.56 亿欧元。根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的报道，现有围栏大部分集中在芬兰的东南部，少量分布在更靠北的地区。而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以及后续各种事态导致欧洲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围栏系统有助提高边境监控效率和态势感的资历能力，未来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扩建。兰塔宁还表示，由于芬兰东部边境面临的威胁状况没有改变，芬兰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和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芬俄陆地边境口岸自2023年12月15日起全部关闭，目前仍然无限期关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的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是因为他的产品不够好。他指出庞巴迪超过五成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的买家和美国的机场生存，但加拿大就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特朗普批评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直指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白宫就未发布正式的公告或给出更多的细节信息。特朗普一月底曾经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化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的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在上个月22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在今个月8号起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财经方面，国际铜价创了新高，作为市价基准的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一度高见每吨14533美元，打破了一月时创的纪录。原因是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扩阔美国关税的征税范围至精炼金属。由于市场长期的供求失衡以及数据中心电网在人工智能热潮中拉动对铜的需求，都支持铜价向上，今年以来铜价已经累升大约17%。而德意志银行就认为市场现时低估了美国联储局和欧洲央行的潜在加息力度。德银策略师 Henry Allen 说，现时投资者对美国和欧洲的加息预期和央行实际上因应通胀而需要作出的加息幅度出现根本性的脱节。从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上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的服务业原材料价格升幅达到新冠疫情爆发后的水平，当时美国的通胀率达到 5%， 反映从价格上行压力而言，投资者现时是低估了央行需要加息的幅度。这是新闻报道员。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5: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

0: 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0: 俾个机会我，
1: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2: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3: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2: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3: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3: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3: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7: 中國財經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的争夺。两回合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了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到国际赛场当中，正在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2: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
3: 瓦伦丁·德比斯，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的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2: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3: World SBK 执行总监格雷格里奥拉维拉，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正在改变整个行业，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2: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 意大利某品牌首席执行官圭多阿切尔比斯，中国品牌发展非常迅速，正如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技术以及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的经验能够带来真正的变化，中国品牌将真正成为整个摩托车赛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了 Mate XT 2的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就像从平层设计升级为了复式，内部增强垂直的互联通道，好似加装了电梯，信号传输路径变得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 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

0: 面发布会上推出全新的麒麟芯片。今天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据了解呢，作为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的 Ultra 系列实现一句话，能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为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特斯拉中国今天宣布9月限时降价，即日起到9月30号 Model 3全系现车享5000元的现金激励， Model Y 全系现车享10000元的现金激励，叠加5年零息、8000元保险补贴等原有福利之后， Model 3的起售价将降至 22.25 万元， Model Y 降至 25.35 万元，均创换新以来的历史新低。业内分析，此举旨在季末冲刺销量，应对国内新能源车市场加剧内卷竞争。常州新宇股份批量劝退107名校招应届生事件有了最新的内部问责结果。今天公司内部披露显示，总经理被扣薪12个月，多名高管、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分别受到了扣薪、免职、降职、调岗的处理，自上而下追究管理责任。至此，这场大规模劝退以道歉补偿、高管追责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但是留给职场和社会的反思远远并未结束。校招是年轻人踏入社会的第一道关口，如何实现压实企业校招履职责任，怎样防范招完即裁的风险，需要监管企业来共同作答。绍兴书圣故里爆红网络的葫芦爷爷事件最终告一段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陈静瑶老人亲手摘下葫芦，将安宁和日常还给了自己。这场由七个葫芦引发的流量狂欢匆匆落幕，留下的思考却刚刚开始。当普通人被卷入网红经济的纠纷当中，该如何来划定边界？这显然是平台、地方文旅和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深刻反思的。
1: 夜色中，葫芦爷爷把葫芦一个个剪下，奶奶用网都小心翼翼地接住。摘下葫芦后，葫芦爷爷陈金鳌唱了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大家挥手再见。他说，其实心里也很不舍，但游客蜂拥而来带来安全隐患，人身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奶奶沈华玲介绍，白天有多架无人机飞来飞去，甚至有2次坠入河中，最后还需要消防队到场处置。当地社区工作人员解释说，摘掉葫芦是因为老人的家临水而建，街巷狭窄，担心游客安全的同时也让老人休息一下。当天是葫芦爷爷走红后的首个周末，大批游客聚集在河对岸打卡拍摄。每当游客大喊爷爷，陈金鳌便出门和大家互动，
2: 谢谢大家的到来。
1: 高峰时段，老人不到5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每天要和游客互动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一天下来奶奶的头晕病都犯了。葫芦爷爷摘掉葫芦的消息发布后，网民们纷纷跟贴说，流量虽好，安全更重要，别打扰老人家的生活，让人家安安静静过日子。偶然长成七个的葫芦意外点燃网络热度，一场流量狂欢最终在现实压力下匆匆落幕。起初这是一幕田园剪影，75岁的陈金鳌和68岁的妻子沈华玲是失独老人。今年3月，陈爷爷买了葫芦苗种在阳台上，把七个葫芦当成小孩精心照料。这撞脸葫芦兄弟的市井一幕被偶然发到网上后迅速爆火。最初一声声爷爷也曾给寂寞的老人带来心灵慰藉。
2: 现在我们开心了，开心
3: 不是黄要带我们的。
1: 然而热度暴涨之后，虚假成分开始滋生。为博流量，有人装扮成蛇精在河边扭动，有人炒作葫芦价值，开出高价意图收购。七个葫芦被附加了各种杜撰的寓意与商业噱头，原生态的美好被裹挟在人为制造的流量泡沫之中。对此，两位老人明确表示，
2: 不是礼品，不是礼品，
3: 奔放声明不做广告，不设费，我们纯粹是开心，大家开心。
1: 而看到老爷爷的真葫芦火了，附近邻居也开始挂假葫芦蹭热度，拼凑同款葫芦娃阵容。如今真葫芦没了，附近的假葫芦还挂在那儿，开始时充满童趣和温情，结束后只剩下一地鸡毛。为何网红打卡点总是遗憾收场？流量与隐私，娱乐与日常，他们的边界究竟该如何划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认为，
4: 当前的日常生活、文旅产业乃至整个数字经济似乎都和网络、流量、网红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一些人是刻意

0: 亿的制造网红，希望通过流量带来收入。但是另一些普通人，他们可以说是被网红的一群人，偶然之间成为追逐的对象，这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困扰，不堪其重。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没有办法去对抗强大的流量和持续不断的网红经济。那这样一种悲情，其实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平台企业、地方政府，还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可能都需要反思的问题。很多的人在追求网络和流量的过程中，已经陷入到一种所谓的非理性的状态，或者说是完全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怎么出片，自己怎么传播，自己怎么获得流量，甚至一夜暴富，但是从来没有考虑他背后的普通人，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被一次次的打扰。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推动社会公众去建立一种正确的观念，一定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定要守住一个底线，划定一个边界。
1: 普通人意外出圈，引来扎堆围观的剧情其实已经无数次上演。从四川理塘的丁真，到江西景德镇的鸡排哥，再到河南的涂鸦小伙尚琴杰，原作者往往在意外解开流量密码后，反而被裹挟进喧嚣和纷扰，反复制造泼天流量的背后推手究竟是谁？当流量过载能否得到有序的引导？马亮认为，平台企业和地方文旅都责无旁贷。
0: 其实对于平台企业来讲，每一个人也有权利被遗忘、被删除。很多时候这些流量的背后往往是这些平台企业在推波助澜啊，因为他们就想通过制造爆点强化他们竞争地位，所以毫无疑问他们是在这种流量经济中至关重要的节点，也是应该承担起他应该承担的责任。那现在有不少的文旅部门醉心于打造这样一些流量经济，你可以看到他们本身的内涵是不足的，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是不够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3: 新城财经台。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江苏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没有动物表演，也没有付费投喂，却成为年轻人热衷打卡的一个目的地。心动不仅能看在眼里，还能吃进嘴里，带回家去。印着动物形象的美食和文创备受游客的青睐。
2: 红山森林动物园里住着不少动物明星，白面丝面猴杜杜是顶流，水豚想想也有不少粉丝，还有网友投票起名的野菜 F4、 香椿头、马兰头、小蒜头、枸杞头四只大猩猩。喜欢他们的人里，有人不止来看看，还认养了自己喜欢的动物，当起了动物的家长。
3: 我认养过孟加拉白虎，然后川金丝猴、狼、猞猁，然后水豚。我认养那只水豚叫想想。
2: 认养人没办法天天到场，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就用认养报告把动物的变化告诉他们。齐斌杰在这里认养了多只动物，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报告。
4: 饲养员会拍一些你认养动物的这个照片，这是他在吃东西，他在水里泡澡。想想喜欢待在游客面的角落默默发呆，常在泥坑中泡澡，午后喜欢一个人独占小水池泡澡，很是惬意。

0: 养人每年有一次机会到现场做丰容，每月还会收到一份认养报告，动手体验和状态反馈连在一起，一次参观就变成了一段持续关注。认养人付了钱会全部用在动物身上，这种双向连接正是体验经济打动人的地方。逛完动物展区，很多游客会走进园里的文创店，这里的火爆不输旁边的动物展馆。
1: 我们的抱抱小熊猫一天大概能卖100多个吧，肚肚最好的时候一天200-300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我们肚肚也是我们整个文创的一个顶流的一个产品吧。
0: 卖的火首先是因为像，而像的背后是开发团队在细节里下的心思。
1: 像我们之前做过一款考拉的那个冰箱贴，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点赞，点赞的时候边上是一个乘以二，然后当时有粉丝问为什么要乘以二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说你仔细看他的大拇指，他有两个大拇指，所以他每次点赞都是点两次，不经意的这种传播来给大家科普一些我们动物的一些特征，一些有趣的这些知识。
0: 像只是第一步，红山的文创还要让游客拿到手之后玩得起来。
1: 长发豆豆我们一般跟游客讲拿回家以后先甩一甩，甩一甩把他的头发甩柔顺，然后你就可以给它进行不同的造型了，啊，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可以互动的设计的理念在里面，虽然丑但是也挺可爱的吧，就卖得很好，已经就是补了很多次货了。
2: 觉得它文创做得很传神，就是通过卡通的形式很完美的把动物的神态表现出来了，
3: 确实是比较丰富一点，其他动物园可能少一点嘛，几乎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那个形象在这里，
4: 而且它种类也是比较多，像毛绒类的，还有那些背包，像这些法式什么都有，袜子衣服都有，
3: 对对对，
4: 真的觉得挺丰富的。
0: 那除了文创产品啊，在动物园里还有许多和当家动物明星相关的美食，顶流动物白面丝面猴肚肚形象的松饼呢很受欢迎，吃进嘴里的松饼，带回家的玩偶，一起撑起了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二次消费。这些年园里累计设计了1300多款文创，每年还有300-400款新品上市，20%左右的爆款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而火起来的消费并没有停留在生意上，游客的一次消费另一头还连着野外栖息地的保护。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园长说，他们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当地共建咖啡田，并鼓励种植户在咖啡田里选种一些果树，来增加咖啡田的植物多样性，吸引昆虫、鸟类、两栖爬行类动物进来，以此扩大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栖息地范围。
5: 我们在收购的豆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抬高价格，让当地老百姓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那每个人其实内心深处呢，都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参加到野生动物保护。他在消费这款咖啡的时候，他就联想到啊，我们保护的是他的野外的同伴，野外的故乡。
0: 一只玩偶，一杯咖啡，游客带走的是心动，留下的是守护。园长说，当消费本身成为保护的一部分，为心动买单就有了更重的分量。
5: 效果很好，让城市人群更多的更好的了解我们当前我们国家所采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策略，能够实实在在给我们城市人群打开一扇践行生态文明的一个窗口。
6: 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932.70点，今天微涨0.07%，深成指报13774.91点，收涨了1.91%，创业板指收报3398.68点，涨幅是3.41%，科创五零指数收涨2.42%。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约19642亿，相较昨天缩量了868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接下来听申万宏源、钱继敏的分析和点评。
7: 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震荡向上啊，震荡反弹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我想上证指数最稳了啊，因为有科技股的活跃啊，但是我们也看到金融板块持续的调整，保险、银行、证券啊都下跌，煤炭啊什么的，所以对冲以后呢，上证指数只有涨了不到3个点啊。不过呢，这个创业板科创五零表现非常强劲啊，一个涨3%几，一个涨2%几，是吧？都是非常活跃的。我想这主要还是这个科技股，尤其是像光通讯啊，像存储芯片啊，这个出现强劲的反弹。那易中天啊等等啊这些个股呢，都是非常强劲。

0: 当然从原因上来讲呢，一个就是内外联动了。我们注意到周一的日经指数也好，韩国指数也好，都是 2% 4% 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震荡反弹，那都是以科技股存储光通信啊为引领的，为龙头的。那当然从基本面情况来看，我们也注意到在周末的时候，海外一些研究机构认为呢，可能啊对存储啊光通信这些产业啊仍然是供不应求，那可能它的这个订单的饱满度啊非常理想，那会持续到2028年甚至2030年以后。这样一来的话呢，市场预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前一阶段都是调整，所以有一定的改善，那有一定的提振。这是今天啊这个双创啊海外市场内外联动的基本面的逻辑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觉得实际上目前市场基本上就是热点切换啊，不断的轮动。啊，当双创指数比较活跃的时候，那么权重股大蓝筹呢就比较弱了，是吧？而当科技股没有什么表现机会的时候，那么权重股大蓝筹红利板块啊反而又有些异动。所以这里面这种跷跷板走势啊，或许也是在表明啊目前市场还是以短线资金为主啊。但是坦率讲啊，内外联动也好，跟题材走也好啊，这种突发性都比较强，所以比较多的都是跟从，看谁反应快。但是对普通投资来讲，我觉得这个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吧？等你看到了涨起来再去追，未必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而且节奏切换也是非常快。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整个市场成交量啊，这个周一的成交量还是没有能够超过2万亿啊，还是在1万多亿啊，整个市场的活跃度比。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啊。那么目前市场就是热点轮动迅速啊，然后呢，这个上证指数是以对冲为主啊，这个涨跌的幅度都有限，而科技股呢是跟着题材内外联动啊，然后呢，目前仍然在技术通道上面处在一个啊企稳整理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格局，所以短线以观望为主的。
1: 今天央行开展了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5亿。 A 股的光模块集体今天走强，行业龙头中继续创股价今大幅拉升，重回万亿市值梯队当中。盘中中继续创 A 股股价一度站上了每股900元，涨幅超 10%， 成交额突破了300亿，公司总市值升到了 1.06 万亿。中继续创港股股票盘中涨幅超过了 16%。 今天长兴科技召开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说明会，公司独立董事陈武钊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的 DRAM 产品景气度出现了提升，价格上涨，目前公司仍处于产能扩张和技术升级的关键投入期，需要在保障必有资本开支的前提之下逐步为股东创造回报。随着盈利能力的持续增强，公司将依法依规适时启动分红方案的论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4: Indonesia's main airport and several other air travel hubs reopened early Tuesday after days of closure due to ash from a volcanic eruption, the transport ministry confirmed. The ministry wrote on Instagram that the airport serving the capital Jakarta and 4 others near the city or around the island of Java are now operating again as the air safety crisis that has lef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ravelers stranded subsides.Mount Anak Krakatau, about 150 kilometers from Jakarta, erupted on Saturday, spewing a fountain of lava and a plume of volcanic ash. 8 airports halted operations over the weekend after ash was detected in the airspace, disrupting nearly 3,000 flights and leaving more than 340,000 passengers stranded. Early Tuesday, the ministry posted on Instagram that Jakarta's airport and 4 others are up and running again. A top U.S. envoy on Monday touted progress in weekend discussions with Ukraine and Russia, raising the prospect of reviving three-way peace talks to end Europe's deadliest conflict since World War II.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Ukraine's Volodymyr Zelensky met separately with top U.S. envoys in a renewed push to end the fighting, which began with